0: 点有两位人家都点了，面条今年的后点了呢，那要做包准备了呢。
1: 地道清爽的山野风味吸引大批食客，过往路人常停车选购，周边群众也专程前来尝鲜。
2: 是我吃过苦竹粉里面比较经典的一个，正好呢在我家的附近，我回家路上看到了渴了的话，我会过来买一杯。
3: 8月15号至18号，省水彩画家协会组织50余位艺术家深入融。

0: 江乡开展研学写生采风活动，画家们行走于古村山野之间，以画笔捕捉自然神韵，定格人文印记。18号上午，本次采风创作的50余幅水彩粉画作品在县博物馆集中展出，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当天上午10点，县博物馆内气氛热烈，随着简短的开幕仪式举行，展览正式拉开帷幕。
2: 浙江省水彩画家、粉画家晋林写生作品展览开幕。
1: 步入展厅，50余幅佳作有序地山水的风姿，这些作品既是对此次采风写生成果的集中检阅，更通过艺术化的呈现，让更多人读懂晋云之美，体悟浙西南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蕴。
3: 晋云的话呢，它风光非常的好，由于它特殊的地貌，特别适合于我们风景的写生创作，所以

0: 难道你是左手用鼠标吗？
1: 哦，我是。
0: 哦，
1: 是这样，我就是因为右边不行了，所以换左边。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这干嘛非得亲密关系？闺蜜之间也能。
1: 可以，
2: 都可以促进感情。
1: 闺蜜也是亲密关系。
0: 对，好了，是我狭隘了，对不起。是解决肩颈问题的。
2: 是的。
0: 四滴生姜，四滴迷迭香。

0: 础油是什么来着？
1: 基础油其实并没有那么局限，但我推荐的是荷荷巴油，因为它适应的范围比较广。
0: 嗯，还有人说姜啊，那可以用厨房里的吗？我们说的都是精油。您把厨房的生姜榨柳油出来我看看，都是说的精油啊，
1: 是的，
0: 生姜精油，迷迭香精油，哎，辅以这个基础油，
1: 是的。
0: 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1: 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有两种按摩的方法，非常的简单。那第一种呢，我管它

0: 圈啊，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
1: 这个没有要求，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0: 哦、
1: 就是沿着我们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
0: 哦、
1: 对，然后从上往下这样转圈，然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颈部的肌肉有一点放松的感觉，
0: 有点那种微麻。
2: 开车的朋友不要试，
1: 不要同时抬起两个手，对，
0: 抬一个手也不行。
1: 嗯，
0: 好，这个
1: 是两个手的按摩方法、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单手的按摩方法，对。然后这个，当然也不建议开车的朋友尝试
0: 啊，回去听回放的时候自己慢慢试。嗯，
1: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

0: 再放松，这样抓紧放松，就是你捏的时候可以向上把它提起来，对，可以把它向上提捏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放松，这样两边
1: 很简单，
0: 对，分别的抓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比之前可能会感觉要轻松很多。
1: 如果这个时候再辅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精油，
0: 是的，
1: 哦，就会这个会好很多。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精油啊，很适合大家配好了以后放一小瓶在办公室。

0: 病入膏肓，那是膏蒿穴吗？这是什么字儿啊？完了，一下子脑子短路了，不好意思。然后说，还有人说，话说我现在就很不舒服。哎，你们很不舒服是不是都被我们说的？就是其实自己并没有
1: 特别不
0: 舒
1: 服。
0: 然后呢，就是一听到我们说又富贵包呀、又什么肩胛骨的缝
2: 都
0: 难受，就跟我一样。其实我刚才肩胛骨没有那么疼了，但这他俩一说我就觉得疼。

0: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听完我们节目以后不用去少林寺，都可以自己在家练起来，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肩颈的部分说完了吗？差不多了。
1: 另外，有一个小贴士提醒一下，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要慎用这个配方，因为这个不管是姜还是迷迭香，它都促进血液循环，要小心一点用。
0: 好，刚才我没念错，就是膏肓，就是病入膏肓那两个字啊，所以。

0: 增了很多。
1: 蓝精灵。好、这个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精油的配方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要辅以一个什么在给面部的一个按摩吗？
2: 一般就是面部按摩的使用方式，就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来使用。它的过程就是每天晚上洁面之后，我们可以先滴两滴这个面部的按摩油在手掌心，然后轻轻的把它捂热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纹绣的冥想，就是把这个把双手罩在自己的口鼻上，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甜美的味道当中，想象自己就是身处在这个天竺葵的花海当中。对，之后做完了这个深呼吸之后呢。

菜的发祥地是吧、嗯、实际上镇江也很有名是吧，很多那边镇江削肉啊，写呢写成窑，美酒佳肴的窑，实际上当地都念削肉，那么也都是很有名的。嗯，如果您去早点铺，他给您一张菜单啊，这个稍微正规一点，这单子您自己画啊，我在那儿我带回了一个，你比如说他有什么呢，肉类的汤包类的，我们水晶削肉。

0: 这个还有其他的什么汤包这些、
1: 嗯、
0: 是吧。面呢最有名的咱们说应该就是叫锅盖面。
1: 哦，锅盖面。
0: 它就在那锅里边煮面的同时它放一个木质的锅盖。
1: 哦，这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问过人啊，我在这个镇江西关那问他们，那个人呢，虽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介绍过的，但是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经过查证资料呢，就是什么呢？当时啊，就是怕他扑锅，
1: 哦，
0: 把这锅盖就放到里头了。
1: 嗯，
0: 后来发现啊，这个锅盖啊，面加了锅盖以后，这个汤味啊，这面的滋味有点变化。
1: 这锅盖什么质地的呀？
0: 木质的，所以我想
1: 什么木头啊？

0: 我闻的新锅盖有点安慕的味儿。
1: 哦，
0: 安慕就有点稍微有点樟脑醒鼻子，
1: 对，
0: 醒脑那种味儿。
1: 嗯，
0: 也可能我想是有一些这个味儿吧，就起到香料的作用。
1: 哦，
0: 因而沿袭下来，把锅盖面
1: 这个面本身没有什么。不同，
0: 是面都是完全一样的，
1: 哦，只不过煮的时候把那木头锅盖放里头了。
0: 哎，但其实到现在来说啊，这仅仅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噱头而已，
1: 哦，
0: 未必就是真的，味道。

翡翠烧麦啊，千层油糕啊，糯米烧麦啊，还有刚才说那三丁包，还有荠菜包啊，还有其他的麻糍馅包，还有那稍微讲究点虾肉包、蟹肉包，就这些。就这些东西吧，除了你在粤菜馆的比较大一点粤菜馆能吃到，其他地方你还真是不容易见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粥啊，还有一些经典小吃啊，

0: 放到一个罩里里头，或者放到一个小漏勺里头，然后里边煮一煮，让它不脱离这个漏勺或者罩里，然后给它捞出来，码到盘里边。
1: 哦，
0: 码到盘里边，上边搁几块青，
1: 嗯，
0: 比如说搁香菜啊，或者搁什么黄瓜丝啊，这些根据不同的季节配青。吃的时候呢，你蘸呢，它有那个类似三合油那些东西，但是我建议呢，咱们啊就先白嘴吃两口，
1: 对，
0: 然后呢蘸点镇江香醋，
1: 嗯，
0: 就挺好，
1: 是
0: 这是这。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聚会显得略显刻意，是吧？
1: 对，
0: 啊，因为找一个由头，找一个节日，然后大家聚一聚，
1: 就是为吃。有的是咱们的聚会就是为吃，
0: 嗯，
1: 人家那吃是为了聚会。你看这两者目的性不一样，
0: 嗯。对，不同的出发点哈，感觉也不同。我看香老师手里拿着两个结账的单子，
1: 小单子、嗯，哎，顺便就说一下，比如说在那儿吃，您们简单的说啊，我要这个什么一份这个烫干丝、
0: 嗯、
1: 啊，一份这个扬州炒饭。

0: 有淮各个菜系的餐馆非常多。如果我们走进一家淮扬菜的餐馆，我们如果点菜的话，哪些经典菜品是我们不能错过的？
1: 哎，那这样咱们就结合啊这个淮扬菜的经典，咱们给大家推荐一套比较实惠的、或者说现在目前还能点得到的这些菜。因为时间关系啊，其中有些菜啊咱们在那个节目里介绍过，有些呢没有说过，咱们就简单的再提一提。首先咱说从凉菜来讲啊，咱们

0: 探颈、太极拳、瑜伽等运动。久坐上班族可选择居家拉伸运动、腹部弹式堆积。三是规律作息，减重成功，睡眠也很重要。每晚11点前入睡，
1: 宝的投诉就要走完登记、派单、核实、回复、回访的整套流程。占用作息、通话时长，消耗行政成本，生成无效工单。更可怕的是啊，这些无效工单会挤占真正遇到急难愁盼群众的。

筷子的缝隙当中容易藏匿食物残渣，比如说使用后清洁不到位，或长时间放置在潮湿阴暗的角落，就容易产生霉变。那怎么样来预防黄曲霉毒素的产生呢？首先，及时的处理，避免摄入霉变食物哈。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食物的安全啊。

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那对此呢，家长们一边焦虑一边忍不住对号入座。我们也不禁要问啊，到底是谁热衷于标签化定义孩子呢？其实说实话，这些词儿啊没怎么听过啊，反而听过前两年的这个鸡娃这些什么牛娃、普娃、烂尾娃啊，真的不是带娃的人啊，可能都没有听过这些词儿啊。在互联网上呢，简单粗暴的标签总能够切中圈层的情绪，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但这种话语工具的流行背后的代价是不容忽视的啊！你家娃是牛娃还是普娃呢？这似乎。

有学者指出啊，孩子负担过重表面看是学业压力，实际上是因为家长在将孩子工具化，忽视他们作为完整个体的成长。在前不久呢，有学校给2026年上学期期中成绩退步超过100分的学生颁发了退步快学生纸质证明，还郑重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这一般

去理解这些差异。家长和教育者应该为孩子提供个性化的关爱和教育，帮助他们充分的挖掘潜能。与其问这孩子是牛娃还是普娃，不如问这孩子擅长什么，喜欢什么。数学家张益唐年轻的时候寂寂无闻，直到58岁的时候才在孪生素数猜想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初中毕业的蔡叶钊凭借对烘焙的热爱，夺得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当中的

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刘福生。刘主任呢，是中国急诊医师协会第一届中西医结合急重症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

0: 这是我们中医啊对于脾脏的三个功能认识。
1: 脾和胃啊虽然是两个独立的器官，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很亲密的。中医认为啊，讲脾不离胃，讲胃

啊，胃实际上是也是和胃与中焦和脾是相隔着啊，一个隔膜挨着。那我们在这块中医上对胃的认识，它实际上又叫太仓啊，水谷之海。它其实另一个名称叫胃脘，它分为上脘、中脘和下脘。它的胃的功能其实和我们现代胃的

消化形成食蜜，这个过程叫受纳附属水谷。那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它还要主通降啊，益降为和。那我们有感受啊，我们吃进去东西如果不往下走的话，那我们会感到胃胀啊，胃脘不舒服啊。脾胃其实是五脏和六腑它一一对应的啊，那在这一块都属于土脏，它位居中焦，以膜相连，还有经脉的络属。

一个运化。那我们反过来，只有脾把这些水啊食物运化转化成水气血津液，那才有助于胃的一个进一步纳啊，进一步纳，所以是纳运相得啊，纳运相得。那脾胃同聚中焦，那我们脾是生清的啊，胃是降浊的，它是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那这一块的话，升降相因啊，没有脾的升清，那胃的降浊功能就会出问题啊。所以这一块，除了这个是。

吃的啊，所以现在咱们经常会提到湿气啊，湿气啊，其实这个湿和脾胃是五行是相对应的。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话，那可以看到脾阳健运，那我们才能把体内的湿化了啊。如果脾湿被湿困脾的话，那会出现

0: 干眼症。
1: 妈妈，我眼睛又难受了。
0: 过去，很多人认为干眼症是老年人的所谓专利，但实际上，随着生活方式和用眼习惯的改变，近年来干眼症呈年轻化的趋势，甚至出现在了许多用眼不当的孩子们的身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0: 是主长下的，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自然和我们人的这个脾之间的关系也是最大的。
1: 然后咱们听众朋友可能关注养生的都知道哈，其实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其实是咱们中国的农业文明对农作物一年的生长一个观察和变化啊。其实如果

关键。那如果没有长夏这个化声啊，其实是有原来的叶是吧，到后边的花，再后边的果实，没有这个化的过程，那可能我们就没有秋天的收获啊，冬天的收藏是吧，这一块的话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我们这个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衔接。

那随后这长夏之后到了秋季，那我们这个脾胃虚弱，阳虚受到这个损伤，就会表现为一系列的胃肠的症状。那我们重的会出现什么呀？呕吐啊，腹泻，轻的然后有的时候会胃的隐痛。那在这个不明显的话，那我们会出现哎呦吃饭不香了，然后身体困重了，然后时不时胃这儿凉，就会出现一些就是个脾胃的运化减弱。

有阵雨或雷雨，东部乡镇中到大雨，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至50毫米。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东部乡镇有。

0: 是银元做的。
1: 在这些宝贝里头，阿卜杜拉最常念叨的是一种叫爱德莱斯的丝绸。这种丝绸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里有着特别的位置，
0: 特别喜欢，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有什么喜庆事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爱德莱斯呢。
1: 阿卜杜拉对蚕丝的感情是长在日子里的。收藏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老员工，他的每一天也都和蚕桑有关。
0: 我们这一次养出来的蚕种刚刚产卵卵，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保护。
2: 这有多少种？
0: 这个地方主要有217个，有的是我们自己自己我们的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内地引进过来的。
1: 研究发展中心保存的这些蚕种是几代人攒下来的，
0: 心里面有一种喜欢，所以经常过来看一看。
1: 阿卜杜拉对蚕种很上心，这跟他经历过的好时候分不开。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达到了历史顶峰，家家户户养蚕，蚕桑是农民最主要的副业收入之一。
0: 我们新疆

0: 家家户户都养山，那个时候的那个老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就是这个山上这块，开始开春第一批收益，一个月之内养好山的话就是300块钱、400块钱收入了。那个割麦子、卖那个花费、施肥这样子的话，就是正需要钱的时候。
1: 但这个好光景没持续多久，2000年前后，国际生丝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

0: 是啊，
1: 这25年里面，这个东西没有丢掉。我们有几个品种，自己的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品种呢？一直培育，哪一天，东山再起，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拿出来了。技术也有，现代化的技术也有，产种也有，桑也有，种植技术也都有。现在就要需要的话嘛，我们。

0: 定是非常是很艰难的。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落户的话，那后面他们也形成了这个带动效应嘛。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重视的，把我们现在前期积累的最好的技术放在这块地里面。
1: 那一段时间，万永辉几乎长在了地里。20年没有大规模种桑了，在和田这片沙土地上，什么株距最适合，栽多深成活率最高，滴灌带怎么铺才不耽误收割，

0: 为了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他找到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1: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掌控住种植深度、种植时间、苗子的选择。许
2: 越彩虹越小心翼翼。
3: 酒宴摆下，黄半仙坐在那儿吃饭呢，吃什么他吃不下去了，他心里净盘算了。可来的时候我告诉我媳妇了，哎，他探听去了，探听去，可我告诉我媳妇让他把那柴火垛点着了，他要心疼，他要不点，我可。

催马回报，不错。黄半仙家中果然失火，真着了。你这瞧瞧，怎么真着了？他媳妇寻思，这怎么嘱咐他怎么办吧？他住的这两间东房，他门口有个柴火垛呀，他把柴火垛点着了。柴火垛点着，你倒看看哪儿的风啊？西北风。不带

0: 神机妙算呢。黄半仙，寡人封你护国军师，与寡人同享荣华富贵。黄半仙一听荣华富贵，我得天天受罪啊！老让我算卦呀，什么时候我也算不上来，我脑子就没了吧？赶紧跪下了，万岁！小人乃山野村夫，焉能陪王伴驾？我主您另选高明。哎，神机妙算，大才必有大用，不必推辞。不是小人推辞，小人命里造就，不能在朝为官的。若要在朝为
1: 商界、金融界、政界，他都能搭得上话，插得上手。等到盛宣怀去世之后，傅小安又趁着盛家权势松动，夺取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股权，最后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一个从船厂出来的领班，到这时候已经能调动银行、轮船和进口贸易的资源。可这样的人在乱世里

孙传芳的关系格外亲厚。俩人交情深到什么地步呢？他敢直接动用中国通商银行的大笔资金给孙传芳充军饷，还敢拿招商局的轮船明目张胆地替孙传芳的部队运送军火。您听听，这哪里是普通商人攀附权贵，分明是把自己的全副身家都压在了孙传芳的身上。可他千算万算，压错了宝。孙传芳兵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头一批清算的名单里就有傅小安。通缉令连夜下

不仅得到了日方的全程照应，安稳避祸，还借着这个机会和日本海军的特务人员来往的越来越频繁。918事变之后，国内局势变了天，傅小安借着各路关系上下打点，让南京方面撤销了通缉，顺顺当当地回到了上海。人回来了，位子也捡回来了。

政治风向变了，整个商界的格局也早就换了模样。按说这时候他安安稳稳做个富家翁，后半辈子也足够风光。可傅小安不甘心，他要是想重新挤回上海的权力中心，就必须找一棵比盛宣怀、比孙传芳更粗的大树。而他当年在大连攒下的那些亲

有帮会，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日本军部需要找一个熟悉上海又能在上层社会说得上话的人出来撑起一个伪政权的门面，而傅小安恰好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有商界名望撑场面，懂金融，懂航运，手里攥着在上海打拼几十年的人脉，更重要的是他早就和日方打过交道，日本人用他也放心。其实这时候的傅小安已经60多岁，按说早该颐养天年，

可他心里的政治欲望却并没有冷下去。对于上海市长这个位子，他觊觎了不是一天两天，因此日方一派人来接洽，他没怎么犹豫就应了下来，甚至还反过来提了一串的条件。最能看出他心思的是旗帜这件事。他不辞辛苦跑去跟英法租界当局交涉，要求把租界里所有的旗帜全都换成汪伪政，虹口设下宴会专门款待傅小安和其他汪伪官员。席间傅小安意气风发，喝了一杯又一杯。等宴席散场，专车驶回府邸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按往日的规矩，在这样的重大日子，傅小安回府后第一件事肯定是先去敬事给观音菩萨上香。

祭拜的。朱生原本选这天动手，就是看准了他独处静室、身边没人的机会。可这天不一样，傅小安喝得太多，回府后只在菩萨像前草草拜了两拜，便撑不住困意，径直回了卧房，脑袋一沾枕头就睡死了过去。眼看计划有变，朱生就立刻改了主意，他端着提前备好的醒酒茶迎了上去，照常伺候他宽衣睡下。临睡之前，傅小安还迷迷糊糊地吩咐门口的警卫说他早上要晚些起来，如果有人来拜访一律给挡回去。他直当这是寻常的安保安排，却没想到这句话会给即将动手的朱生留出

守在偏厅，所有人都在提防着外面的刺客，没人会疑心府里的老仆人。凌晨时分，朱生带着一把锋利的菜刀悄悄走向傅小安的房间。来到房门外，朱生先停了一下，确认傅小安熟睡，才轻轻推门进去。他走到床前，借着来得及挣扎，只发出了几声模糊的闷哼，就彻底没了气息。鲜血很快漫开，染透了整张床铺。得手之后，朱生没有丝毫慌乱，他关上房门，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到自己的住处，换了一身干净的粗布衣裳，拎上一只竹编菜篮，推出品

开上海，去往了重庆。等傅小安的尸体被发现时，一切已经来不及了。傅小安的死讯很快轰动上海，没过多久就传遍了全国。抗日军民听说这个消息后，无不拍手称快，而日伪阵营的汉奸却彻底慌了神。日本方面连忙在南京发表声明，假惺惺地表示痛惜与哀悼。傅周边立刻全线戒严，汪伪特务和日伪军警

一句人心难测戳中了当时所有汉奸的软肋。他们总以为只要宅邸重兵把守，出行前呼后拥，就能保住性命。可傅小安的死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外面的刺客能防，可身边的人心却永远防不胜防。傅小安的人生到此就彻底画上了句号。这个靠投机和逢迎爬上高位的人，最后不是输在不懂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盘点几首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王菲的《红豆》。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易

0: 演员呢就去演了小品
1: 啊。对，这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苦于没有作品，
0: 对，
1: 另外再有一个有了作品了，颠了颠自个儿又拿不动，怎么办呢？先演小品吧。
0: 说的有道理，
1: 是这么回事。
0: 不过好像你也演过小品。

0: 我最喜欢的是我国的戏曲。
1: 戏曲，你喜欢哪一
0: 个品种？具体一点说，就是评剧。
1: 对，评剧在你们东北那个地区非常盛行。
0: 不单单在东北，在华北一带也很受观众的欢迎。
1: 对对，
0: 因为评剧艺术不但唱腔好听，它的唱词也通俗易懂，
1: 所以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出传统的评剧叫人面桃花，
1: 没听过。
0: 里边有个小生柏林崔护，他有四句唱，我觉得就很有特点。
1: 没听过。
0: 没听过吗？
1: 没听过，没听过。
0: 那怎么办呢？
1: 这样好不好？趁着这机会。

0: 有力。嗯啊，
1: 您先别说，您学两句我们听听。
0: 我听过，嗯，过去我听过一出评剧叫《铡美案》，
1: 有这么一出戏
0: 啊。嗯，那个魏荣元老师，
1: 对，
0: 啊，在这个做开封府有这么两句唱，
1: 怎么唱？
0: 你听听，这才是那个这个男人唱的。嗯。

0: 进了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的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她放出来。
1: 这怎么办呢？
0: 她丈夫没办法，只好卖着吃。本来生活就不检点，
1: 是
0: 手头很拮据，逮什么卖什么。
1: 哎呦，
0: 最后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1: 太狠了。
0: 卖俩钱花光了，她是冻饿而死，
1: 也该有这么个下场。
0: 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
1: 埋了，
0: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行头，谁都不敢借给他，
1: 是
0: 都怕你当官的，没办法，只好。

0: 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
1: 哎呦，
0: 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
0: 他要说那孩子是他的，
1: 啊、
0: 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把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1: 那怎么办呢？
0: 孩子在前面走，
1: 啊、
0: 妈妈在后边跟着、
1: 哦。
0: 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大门，
1: 嗯、
0: 妈妈不走，
1: 是
0: 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
1: 干嘛呢？
0: 这段曲子叫《寻子》。

0: 他是放声大哭、嗯、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
1: 那怎么办？
0: 就要门口那唱曲的。
1: 哦，
0: 没办法，只好把海棠红领到了后院，是母子相认。
1: 好，
0: 这出戏好不好？
1: 太好了，您介绍这故事情节，
0: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1: 谁呀？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没听过，
0: 我也没看过他的表演，
1: 没赶上，
0: 没赶那个年代。
1: 嗯，
0: 不过老白玉霜唱的这段《荀子曲》我倒是常听。
1: 为什么呢？
0: 我们家有他的唱片。
1: 哦，
0: 我每次听完了以后
1: 啊，
0: 说实话
1: 啊，
0: 掉几个眼泪。
1: 您这人我了解，感情啊脆弱。
0: 哎呀，
1: 赋予感情的人
0: 不是脆弱。哎

0: 哭我也不想哭。
1: 没你这么心狠的。
0: 我就这么心狠吗？
1: 没你这么犟脾气的。
0: 我就这么犟脾气。
1: 没你这么不懂事儿的。
0: 我就这么不懂，你才不懂事儿呢。怎么不懂事儿都出来了？
1: 不是你，
0: 就是
1: 我说你哭，你非哭不可。
0: 我看戏，我就从来不哭，我就不哭。
1: 你甭抬杠，咱这么着，
0: 嗯，
1: 老白霜的这段寻词曲我学会了，我在这儿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0: 不可能的事，我就不哭。
1: 你要哭了怎么办？
0: 我就不哭，我就不哭。
1: 你别抬杠，我要学完，你要真哭了怎么办？
0: 我就甭说老白玉霜了，就你更不行了。你又学不好，我怎么能哭了？我你要能真能。

0: 上哪儿弄啊？
1: 这不哭了吗？
0: 我没哭。
1: 你这
0: 没哭、
1: 啊？那你这干嘛呢？
0: 乐呢，很可乐。
1: 奇怪，嗯，三哥这乐怎么比哭还难看？
0: 但是我很温柔。
1: 你一会儿就得哭。
0: 不可能的事。
1: 注意听，
0: 你唱吧。
1: 喵。

0: 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1: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0: 有功夫
1: 好值钱。
0: 哎，你别看都学他
1: 啊，
0: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1: 很少，
0: 人并不多，
1: 没有几位。
0: 那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1: 北京谁呀、
0: 啊？侯宝林
1: 啊，你呀、啊，你不是吹吧？
0: 啊，不吹。
1: 你能学齐调？
0: 说老实话
1: 啊，
0: 我学齐调啊，
1: 怎么样呢？
0: 比齐雅仙还好。
1: 我不懂你这话。
0: 嗯，
1: 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0: 哎，他的

0: 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1: 台词儿？
0: 我不是告诉你吗？啊，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1: 这点你说了，
0: 我从哪点唱？
1: 小别重逢啊。
0: 对呀、啊，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1: 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嗯，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0: 哎，
1: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呀。

0: 怎么叫半班戏呢？
1: 哎，评戏里头没有开打呀。
0: 哦，
1: 开打的戏很少很少的。
0: 对，
1: 它都是文戏多。
0: 嗯，
1: 它以小生花旦为主。
0: 哦，因此叫半班戏。
1: 哎，这再早啊，
0: 嗯，
1: 那还不叫半班戏。
0: 再早叫什么戏？
1: 再万早了说呀，
0: 嗯，
1: 叫大板烙子，
0: 大板。

0: 这三个字那得唱得清清楚楚。
1: 行，听听您唱的。
0: 在白楼，
1: 嗯，
0: 您听清楚不清楚？
1: 太清楚了。
0: 您坐得多远，人家要唱这仨字儿也能送到你耳音里去，
1: 那才叫有功夫呢。
0: 哎，在白楼，哎，小姐的秀楼。

0: 牙的不跑这儿了。
1: 嗨，
2: 我们穿斋月圆来得好快，
1: 管教会了，
2: 花园不远就在面前迎。
0: 嗯，
2: 有小红细溜绳儿。
0: 嗯，
1: 这就要报花名了啊！
0: 好，听听，
1: 折也改了啊。
0: 嗯，
2: 有小红细溜绳儿，花开四季就爱四个人儿。那一盆开的本是老来少，
0: 嗯，
2: 这一盆开的本是玉美人儿，那一盆有枝无叶儿。

0: 年纪儿，满不过十四五啊，十五六七儿，十七八九，
1: 是
0: 二十来的孙儿，三十四五，四十来的孙儿，四十五六，五十一二，六十来的孙儿，老宝贝儿，
1: 那可不是老宝贝儿吗？
0: 我这都什么词儿的
1: 眼神还不

0: 力，为相声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嗯，我们希望陈永泉同志的家属化悲痛为力量，在新的长征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哎，永泉同志
1: 怎么样？
0: 安息吧啊！
1: 我还死定了。
2: 您听这个悼词给您写的。

场。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来自大都会乐团，《一见钟情》。

下了眼泪。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有点催泪的，温情的电乐响起，因为这是一个温暖的故事，来自三木在微博私信上的留言。思索了很久，思绪万千，却无从落笔。妈妈是平凡的，总是在默默地付出，而我们把这种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理所应当地享受着妈妈负重前行换来的岁月静好。有妈妈的陪伴，即使自己已经做了妈妈，依然可以像孩子一样无忧。生完老大坐月子的时候，妈妈不远千里来照顾我，变着花做好吃的。

谢谢您为我们付出了所有，谢谢您为我们铸造的港湾，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理解。但是我还想劝一句，您先是您自己，然后才是我们的妈妈。愿您也多爱自己一点，多为自己着想一点，愿岁月温柔以待您。这是对一位妈妈生日的祝福，那也送给所有的妈妈。萱草花。

0: 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为什么氦气被称为黄金气体？黄金气体有多稀缺？全球氦气产量的分布情况如何？我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本期我们请到了科普作家孙亚飞老师，一起来拆解氦气。孙老师您好。
3: 你好。
2: 说到氦气哈，我们很多人觉得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气球里的一些气体，还有的时候我们在 party 的时候

0: 氨酸的氦呢，经过几十亿年的这个运动，早就已经跑光了。现在的这部分氦呢，就是由非常少量的这些放射性元素，它去产生的这个氦气，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空气大规模的提取，然后之前有的也都跑掉了。我们现在是还是有这个开采的可能性，是吗？像您刚提到的，它会包裹在一些物质当中，或者通过一些放射性的这种方式来提取。因为我看到也会说，比如像我们开采天然气的时候，它是一个负。

19度，也就是所谓的 4K 这么一个程度上面。那所以用它可以来实现很多特性，比如说让一些这个物质产生超导性。那么我们像这个医院当中使用的这些核磁，那里面呢其实都是会用到这个液氦的。液氦在这里面就是让它产生一个超导性去产生这个作用。所以在很多高精尖的这些技术里面不光是刚刚所讲的芯片，

0: 还是存在的。
1: 嗯，
0: 最好啊，咱们那个就是尽量的不要去玩这个气球，因为一方面就是如果碰到这种不法商贩卖的这个亲戚呢，那比较危险。那从如果是买这个氦气球呢，氦气一个是比较贵，再一个呢，确实咱们从这个战略资源的角度来讲，咱们把这个氦气用在这方面呢，也有点得不偿失，因为等这些氦气球跑到这个空气当中之后，这些氦气也都是浪费掉的。
1: 嗯，所以就是

0: 浪费的这种概念吗？
1: 对，没错，就是、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意思。
0: 嗯，暂且把它叫做是个娱乐级的氦气哈，就跟那个工业级的氦气，它主要是纯度不同吗？
1: 对，这个纯度不同，然后对于这个实际的应用来块来讲的话，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用在气球里面这个氦气，它的纯度要求呢并不是很高。
0: 嗯，
1: 那工业上面的话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提纯才可以再去使用的。比如

0: 这个要求就不是咱们这个气球所能够达到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应用场景对氦气的这个纯度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像这个核磁共振里面，它要求是液氦嘛，
1: 液
0: 那
1: 氦，
0: 你这
1: 对。
0: 个对，如果是混入这个其他气体的话，那么它其实在这个液氦。

0: 医疗当中，它主要是已经发生了这个相变，也就是从气态变成了液态。
1: 液态。
0: 在实际生产的时候，实际上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纯度已经可以做到非常非常高了。
1: 嗯，
0: 它不是说需要刻意的去进行控制。
1: 嗯，好，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能有所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商务部海关总署对于氦气要实施一个禁止出口的管理啊，当然是一个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我们

0: 在那儿摆着的。那同时呢，这一部分呢是以生产为主，但是在这个就是进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投机分子呢，他发现了这种差价，就比如说我可能进的是这个含有氦气的天然气，或者是比较低纯的这个氦气，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要做这个半导体，那就可以去做成这个高纯的这个氦气。那么因为这个氦气的

0: 队，就是即便不去取缔这种，就是燃料加工，也是不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为主的，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倡导，就是我们要让氦气的使用物有所值。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国际的情况哈，就是数据显示说，全球的氦气资源大约就是480多亿立方米，然后呢，美国是占比最多的，30%多，卡塔尔是20%多，然后阿尔及利亚是17%，俄罗斯是14%，然后这样四个国家它是合计占了全球氦气的90%，这个好像跟比如说石油啊，还有天然气的分布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氦气的资源它怎么就会集中在这样的四个国家里呢？是说地理条件的原因，还是说？

0: 有这些气的地方也会有。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方面的这个勘探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的这些氦气资源，我们还需要等这个未来慢慢的去寻找。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氦的这样一个提取，其实跟着天然气的提取是同步的。那一般来说的话，就比如这个提取，它是会专门建立一个工厂，还是说跟着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工厂，它是一起存在的？

0: 这个都是有大量的文本的，大量的这种台词的。那舞剧的编剧让大家看什么？然后大家怎么能知道舞剧编剧在这个舞剧创作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就是当时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就比较谦虚，他说这大家一起去商量，去头脑风暴磕出来的。然后包括像韩真导演、周丽亚导演也会给提一些，他们二位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艺术总监啊，也会提供一些意见，就是我们这个。东方的创作的风格和习惯是这样的，大家都会去贡献思路啊。那我今天其实想听两位谢导对于舞剧编剧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一个工种，您二位觉得这个袁真导演先说吧，
1: 现在进入吐槽环节了，
0: 可以，就是。

0: 刚才这个常辉导演说到这个改戏啊，这个是活动可以说一下，这个是怎么改，是一个什么过程？你跟导演是怎么沟通的？
1: 其实这个是一个之前想的是脚神，它其实有个特异功能，然后是到时候看吧，跟道具有关系。之前想的是用的一个面具，
2: 是一个比较诙谐的一个剧情
1: 啊，后来就觉得这个面具

0: 对
1: 啊，包括我们之前的情侣啊，包括哪怕是这个游戏可能受众群体并没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创作，它也是一种艺术创作，都能够让大家去接受，尤其是山西这个古建筑啊，辽金源这个他们
2: 真的是遍地都是瑰宝，
1: 遍地都是瑰宝。然后像这次的这个芮城是属于这个运城，
2: 运城
1: 下边的啊，它也是一个文物的重地。实际上看了《永乐未央》这个剧的咱们的观众，也可以到实地

0: 的
1: 哦，
0: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动作都是清晰。
1: 哇，刚才国栋这个动作，在我在这个大同的这个庙里面看到，我就是明代的那个泥塑，
2: 是
1: 它实际上都是有一个角度，就是类似于迈克尔·杰克逊的那种
2: 悬塑的姿
0: 态，它是斜着，
1: 哎，斜着
0: 的，
1: 非常有张力的，
2: 嗯，
1: 非常有张力哦。就是你在这个舞台上有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
0: 然后很多时候也有这种什么单脚站立啊，这。

0: 想去找到当时这个牵线者们是如何复原角神，又如何痴迷这一抹蓝色的。
1: 嗯，
0: 当时博物馆里有两个角神，一个是他们饰演的这个孔雀蓝釉角神，
1: 嗯，
0: 嘟着嘴，挺不高兴的，
1: 啊，
0: 叫他不高兴。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黄绿色的琉璃角神，他残剑，
1: 嗯，
0: 他已经没有头了，
1: 嗯，
0: 他叫没头脑。
1: 嗯，哦，
0: 这个故事有
2: 没
0: 头
2: 脑
0: 也不高兴。
1: 这个对，其实你从这个博物馆里边的原件古迹，然后你会生发出很多的想象，
2: 对，
1: 然后把你自己刚开始预设的整个这个故事的基调融入了里边，然后慢慢的去生发出来后续的故事啊，
3: 嗯，
1: 这应该是一个跌宕起伏。其实我真能感觉到你自己是谦虚，我觉得你对于这个故事的设计。

0: 太高级了，我真真觉得
1: 有一点抽象，
0: 对，有一点抽象，但是它需要这个观众去做一些脑补。但是如果说你真的看进去了的话，你一定会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和吸引啊。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两位谢导在这个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在本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设想的时候，从舞台的技术的角度，你们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补足，或者说是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构思的啊？
2: 首先是在空间上，这个这一段路。

0: 到。
1: 省海洋经济厅副厅长刘德威说，15/57，宁波舟山港将进一步提升能级，链接全球。
0: 到2030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5000万标箱，巩固宁波舟山港欧美传统航线，强化中东、印巴、东南亚，拓展非洲、拉美等方向的航线网络，深入拓展海外物流节点和中西部腹地货源。2030年，宁波舟山港国际集装箱航线将不少于270条。
1: 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离不开制造业的有力支撑。省经信厅副厅长楼万总说，15/57，我省将强化工贸联动，打通制造和外贸，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2: 我们将持续以工贸联动为纽带。

0: 其中轻量化合规冷藏车是企业的重磅产品，车厢整体采用类碳纤维材料，强度强，重量轻，箱体总重从往常的900公斤降至550公斤，保温性能提升了 20%。 而另一款光伏特种车辆瞄准非洲、东南亚海外市场，公司董事长郑明统说，针对这些地区电力短缺，燃油成本居高不下，公司自主研发的光伏洒水车、扫地车依靠光能辅助供电，大幅降低运营成本。目前他们已和坦桑尼亚本土企业达成合作，
1: 坦桑尼亚的一个厂准备跟我们合作，把我们这个带光伏功能的各种特种车

个图谱呢是借鉴基因测序思维，系统的梳理了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宋玉文化等十大省域文化标识的源流和谱系，也是从物质、精神、规制与服四个维度啊，对全省3000多个重要文化元素进行解码，形成了10000多个文化基因。那比如说像在图谱中，从吴越文化这个入口就能够层层探索到背后所包含的一些维度的意义，比如说像善事中国、纳土归宋的大义之举、垂范后世、更续千年的前世家风等多个维度，可以系统全面的了解吴越文化究竟有什么。那么像浙江文化的时钟啊，就是图谱的创新表达，是系统提炼了十大省域文化标识的核心知识，以12个约1分钟的微视频呈现。那视频中的时钟呢，每一个刻度就对应了一个文化标识，这些视频啊会在城市大屏。

0: 这次即将推出的这个万平计划，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面向全社会招募合伙人，具体参与的方式是什么？那后续又有怎样的发展设想呢？
1: 那么像今年元旦的时候啊，浙江文化时钟呢是首次亮相了杭州西子廊桥城市地标。截至目前啊，全省已经有超过2.3万块屏幕是常态化的播放了文化时钟视频。那我也提前了解到，万平计划呢是秉持公益传播、自愿参与的核心原则，面向全社会开放招募的，像商圈、酒店、连锁门店、文旅景区。

0: 文旅厅也倡导参与单位啊，是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8点，每逢整点可以播放文化时钟的系列视频，也希望是以有限的屏幕链接无限的观众。那当市民和游客在街头驻足、上山消费、地铁等候的间隙啊，也可以更能感受到我们浙江的文化，比如说像良渚文明运生的东方气象、吴越文化铺展的江南风骨、风韵文雅涵养的人文精神，可以在大家的心里啊埋下浙江文化的种子，放亮。
1: 好的，感谢新月的介绍。
2: 好的，如果刚才的这条新闻呢是文化浸润，那接下来我们就得关注一个民生服务了。今天呢，全国首家滴滴司机服务授权旗舰店。

0: 服务点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或者说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司机朋友们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
1: 好的，如果说以前啊，司机遇到一些问题啊，更多的都是会通过一些线上的咨询、线上的处理。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多了一个面对面可以说事儿的地方。那么杭州这家旗舰店呢，核心就是把司机日常跑车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集中到线下来解决啊。比如说资料修改、流水查询、订单判责、申诉，那么还有车辆的权益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到这个旗舰店来咨询。那么跑车累了，司机师傅可以在这个旗舰的这个范围内呢，是可以喝口水、吃一点水果、休息一下，那甚至还会提供一些这个健康检测的服务。那么更特别的是，这家旗舰

0: 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
1: 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

0: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

0: 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

0: 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1: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

0: 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

0: 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

众朋友您好，根据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中到大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中到大雨，个别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个别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欢迎收看静云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全县统一战线暑期读书会暨县委15届14次全体扩大会议。

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汪正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把牢政治方向，凝聚思想共识，紧扣大局同频，坚守合作初心，传承优良传统，确保全县各界始终同县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切实筑牢同心奋进的思想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充分发挥界别优势，紧扣产业升级建睿智之言，助力山区制造高地建设，紧扣城乡融合谋务实之策，激活活力山水公园动能，紧扣共富惠民现管用之际，夯实共富暖心之城根基，切实当好资政建言的智囊团。

0: 我们在这个故事里也体会到了，就是红军的战斗素养，还有他执行那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扰民这种精神。
1: 依托代代相传的口述史料，红军挺进师进驻新溪坑村后，积极宣讲革命主张，深耕群众工作。淳朴的村民自发为部队提供食宿，亲力支援革命队伍。
0: 村民也深深体会到，就红军还是为穷人做好事。村民呢，就是热情地帮助红军，请他们吃饭，然后请他们住宿，然后红军也是回赠了银手镯给村民，感谢村民，充分

0: 这门国家级非遗技艺有了更深的了解与认同，也更坚定了他们从事缙云烧饼行业的决心。
1: 在北京的时候呢，是装饰装潢行业，那时候的行业呢，后来呢越来越不好做，后来回到缙云以后呢，很想去学都没有机会。那么这次按照政府的福利那么好，给我们免费学，正好自己家里的门面房也空着，想试一试看看自己行不行。
2: 我是2002年的，走上烧饼这条路呢，主要是因为家里大部分人都会做烧饼，然后自己也想往这个

0: 解答顾客的各类咨询，现场购销氛围火热。
1: 今天的车子是品质相对来说还可以，很肥的，每天都销完的。我们是一般39到49，两边街角的地方越白的越好，小角的地方呢，捏捏下摁的就可以。
0: 据悉，今年梭子蟹迎来丰产，受台风搅动海域影响，海底饵料大量上浮，梭子蟹摄食充足，蟹肉相较往年更为饱满紧实。市场对比显示，同等规格梭子蟹今年均价较去年同期回落20%至25%。随着9月海水转凉，梭子蟹肥度将进一步提升，高品质大蟹或迎来小幅降价，但整体渔获供给充沛，市民可从容错峰尝鲜。
2: 以上就是

别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

0: 阿卜杜拉对蚕丝的感情是长在日子里的。收藏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老员工。他的每一天也都和蚕桑有关。
1: 我们这一次养出来的蚕种刚刚产卵，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保护。

0: 但难受归难受，阿卜杜拉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撒手不管。20年来，他们一直守着这些残种，等着有一天能重新用上。
1: 这25年里面，这个东西没有丢掉。我们有几个品种，自己的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品种呢？一直培育，哪一天，都算在一起，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拿出来了。技术也有，现代化的技术也有，残种也有。桑也有用，种植技术也都有。现在就有需要的话嘛，我们马上就开展。
0: 阿卜杜拉他们在准备着大干一场。

0: 第一次失败以后，他就觉得啊，新疆不行，他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就害怕他走了，哈哈，所以我们就要让他保证他一次成功，他就能够留下来。
1: 前后两三年试验做了好几轮，企业终于信了。研究所守了20年的桑种和种植方法，总得有人来用，而最先找上门。

0: 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和田种桑树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什么季节种、埋多深、水浇多少，全得从头摸索。为了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他找到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1: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掌控住种植深度、种植时间、苗子的选择，然后后期水肥的管理，我们的桑苗成活率直接达到了90%。
0: 从10%到90%，贾亚磊用了整整2年。

0: 个困境来了。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当中戒掉。嗯，然后鸭宝宝他说，你不开心的时候如何度过呢？是哭鼻子，一边跑步一边哭，一边骑车一边哭，这管用吗？我觉得如果我要这样的话，我肯定更抑郁了，这就越哭越抑郁。可能每个人啊，针对抑郁的方法还真是不太一样。然后咖啡不加糖他说呀，啊，虽然说我焦虑和轻度抑郁，通过住院和治疗现在好多了。我们在住院以后才弄明白一件事儿，事儿要

0: 缓解，甚至是摆脱不开心呢？我觉得大家支的招，如果对您有用，那对您来讲就是好的方法。那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使用这个方法之后造成继发的不愉快或者痛苦。比如说，有人通过酗酒的方式，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破坏性的方式，当时可能是暂时忘掉了不开心，我觉得你更多是忘掉了不开心，但之后的反弹和副作用可能比你使用这个结果时候的好处还多，那就需要考虑了。
1: 说一说刚才我们有朋友说啊，说一边哭然后

作者还说啊，我们为什么要做交易呢？因为现代人很在意结果。你想啊，评价一个机器好坏的金指标，就是这个机器造了什么东西出来，对吗？我们肯定不会说这机器光转得快，对吧？这机器耗油多，不是。开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机器跑得快，这个机器能够创造出有用的产品。现代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结果导向的思维，就我一定要。

那就是到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钱没了才是合适的。如果你距离离开这个世界还很遥远，但你的钱没了的话，你会很难受。所以我要跟大家来说啊，就是戒除网瘾啊，应该我不叫网瘾，但我觉得长时间玩游戏确实很耽误事儿。如果你会把你最后打游戏的这个给你带来的愉快和你钱没了多少来进行一下比较的话，我想很多朋友其实就会放弃游戏了。而且真的游戏可能能带给你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那种成功感，但是如果你要花了那么

自己啊，意志力超强，凡事都要忍耐，从小被教育成为一个特别有意志力的人。但是越勉强自己的人，往往是越压抑自己的感受，越忽略自己身体的人，他们越有可能出现说的我们所说的抑郁的症状，或者情绪，或者是焦虑，或者是其他精身心不协调所致的痛苦。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人听话，对吧？比如我们经常会说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呀、啊、这孩子

公文包的职场中年人在跟旁边的另外一个人有说有笑，然后呢，他让大家猜猜你们觉得谁是真正抑郁的那个人啊？最终这个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其实作为一个中年人，他连不微笑的权利都没有，他连不开心的权利都没有。一个那个能够自发的表达情绪的人，反而是情绪可能更健康的，反而。

但他最终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幸福的人。作者就说到了一个例子啊，我们很多的时候鼓励孩子就会说，你看奥运会结束了，对不对？你看这些奥运选手这么年轻，多厉害呀！你看他们是多么辛苦啊，就把他们训练的辛苦告诉孩子说，你辛苦，你才能够有收获。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经常把一些人的优势和热情当成了勤奋，他们确实很勤奋啊。他们确实意志力也很强，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可能有这方面运动天赋，并且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感受到了。

夜晚呀。感谢汪明博士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汪明博士为大家推荐了这样的精彩的一本书籍《抑郁的力量》。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那当然哈，也有这个网友小怪兽他就说了啊，不合理要怎么界定哈？因为前面我们说到了，就是有一些地方啊，也是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哈，用立法划清边界给公共资源上锁，

在最近啊，有一男子吃下母亲存放2年的拆封挂面之后，出现了上吐下泻的情况啊。一开始呢，母亲以为孩子是受凉了啊，又给他喂了过期的感冒药。该男子就诊之后差点进了 ICU， 哎，这个相关的话题也是冲上热搜哈啊，相信可能有很多的网友哈、会有很多神评论哈。一个是这个挂面拆封了之后存放2年，还有就是过。

你看，还有网友说，我妈妈的冰箱里有存放3年以上的肉，每次回家都会吃剩肉、冻心肉，始终维持3年以上的肉龄。啊，现在回家都说她的肉香好吃，然后带走销毁。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黄曲霉毒素的毒性到底有多强啊？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和寄生曲霉的代谢产物，是迄今发现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啊，它是目前啊已发现的黄曲霉毒素及其衍生物大约是20种，其中黄曲霉毒素 B1 最常见，其毒性约为砒霜的68倍啊，毒过砒霜，100度高。

那怎么样来预防黄曲霉毒素的产生呢？首先及时的处理霉变食物，如果你发现家中的大米、花生、坚果等食物发霉，一定及时要扔掉啊，且剩余部分不能食用。有的朋友可能发现这个坚果有一半啊有点发霉了，但另一半是好的，他就可能把它切一下啊，掰开啊，留下好的那部分，这也要注意啊，剩。

牛娃、普娃、烂尾娃、回锅娃、圆汁娃、空心娃、玻璃娃等等啊，这些词儿给孩子贴上不同的标签，或者分成三六九等，或划进不同的赛道。那对此呢，家长们一边焦虑，一边忍不住对号入座。我们也不禁要问啊，到底是谁热衷于标签化定义孩子呢？其实说实话，这些词儿啊没怎么听过啊，反而听过前两年的这个鸡娃啊，这些什么牛娃、普娃。

相处得挺好的，也相处了2年多的时间了。他也知道我家乡有这个要彩礼的风俗，虽然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在一线城市在工作，但是如果要结婚这件事情是肯定要和家里说的，那么父母肯定是要提彩礼的。以前呢我没有跟他说过太多，

0: 生气的态度就很好理解啦。这就好像，哦，你本来是要跟我结婚的，可是从结婚开始，我们还准备结婚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二心了，对吧？你就想这个钱怎么样你自己一个人支配，而不是说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来源，决策，不是的。
1: 对，肖老师说的对。

0: 那你因此就认为他生气了，说明是他的错。
1: 嗯，
0: 这是不对的这个思路啊。他生气了，你可能一边去想他为什么生气，一边也要反思一下，说，哎，我做了什么？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让他生气了呢？啊，你不能因为他生气了就去责怪他。
1: 对，
0: 嗯，
1: 从现在开始，从这个婚前开始。

0: 另外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现在想一想呢，这个结婚前3年我呢暗恋他，他也这态度，我很郁闷，我该怎么办？
1: 嗯，我首先想到如果我是这个女生的话，我就会反问他，那我有没有拿枪来逼着你说如果你不跟我结婚我就杀了你？
0: 嗯，
1: 没有哈，我并没有去做出这种要挟哈。所以你怎么可以把你对自己的人生不够负责任这样的一个东西来抛到我身上呢？
0: 说的对。
1: 嗯，
0: 也就是说还是得靠交流对吧？但这个女士的这种郁闷我们也能理解哈，
1: 是
0: 就是遇到这样一个男人，然后什么事情都是说

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哪怕你当初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态啊，你跟我结婚了，这仍然是你自己选择的人生，是你选择了要和我结的时候，就是我也希望你能够去承担起你自己应该的那份责任，因为我认为如果你在婚姻里面也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的话，这种想法态度可能也会体现在你的事业发展上，你其他的方面的人际关系交往上，那可能这是一个你性格当中的问题。

间，他终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进入了恋爱关系之后，我很认真，想带他见我的父母，带他见我的朋友，想去他住的地方，去看看他的生活环境，想让他带我去他的家乡，见他的亲朋好友。但是，我会发现我一头在努力，

0: 我和他交流过，也比较认真地说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不是很认可我，我可以再继续等。但是你答应我谈恋爱了，我觉得谈恋爱应该是这样。结果他告诉我说，谈恋爱没有什么应该与不应该，我就是这个个性。我感觉他不太愿意让我走进他的私人生活，也不太愿意真正的进入恋爱的程序，我该怎么办？现在不知道了。
1: 嗯，

介意吧，因为现在看来，如果你真的，强迫自己带着4岁的孩子去出入医院，也许到最后介意的人不是你婆婆，而是你。然后因此呢，影响婆媳关系，影响夫妻关系，然后也让你太焦虑了。可能方方面面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也许更好的方案，真的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找一个亲戚哈，或者是在家乡的一个表妹、表姐之类的，去照顾你的妈妈，然后你可以给她一些报酬，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安排。然后呢，我还觉得你的丈夫为什么会？

理咨询师肖雪平老师。有一位男士说，结婚两年的时间了，结婚之前呢，我老婆呢就是一个有点懒，有的时候呢有点娇气，这样一个女生。那现在结婚两年的时间，最近有半年她都没有去工作了，她把工作辞了，然后她就不再去找了。其实以前啊，我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一个人苦一点，累一点，多挣一点，养她没有什么问题。

0: 是的，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会觉得他也在为这个家庭的发展做贡献。可是这种天天刷手机的话，你就会觉得他是没有贡献的。
1: 对，因为是任何人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伴侣像我们带了一个孩子，像一个没有生活能力、没有工作能力的孩子，对吧？我们还是希望那个伴侣是我们的生活伙伴，相互能支持的那种伙伴，相互能，比如说，万一我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我生病了，或者一时我没有能力支持这个家了，他能站出来养这个家，那我们都会觉得有安全感。

0: 仅仅说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大家吵吵两句，这个不够。
1: 对呀、啊，因为他就觉得那就是个碗嘛，那就是个衣服嘛。但是其实你要告诉他，这不是碗和衣服的事儿，是你够不够在乎我的感觉，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共同承担生活，是这个东西。
0: 哎，如果能把这些

0: 委屈，就为了把这个债还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才借债，因为借了债，我又有心理负担，压力很大，觉都睡不好，他怎么就不能考虑我的感受呢？给他们家人花钱，为什么就花得这么大方呢？怎么就没有看到我为了存这个钱，我在我的生活中牺牲了多少乐趣呢？
1: 嗯，听起来你确实是为了买这个房子，基本上牺牲了你的个人生活，可以说牺牲了生活的大部分乐趣。嗯，那么我也很理解哈，就是对于丈夫去表达

但是家里老人说得很清楚，这就是给他结婚买的。结婚之后我们就住在这儿了，婆婆呢经常跟我们住，因为有的时候啊公公要回到老家去，公公在老家还有一位养母需要照顾，公公经常会回去，婆婆呢不愿意回去，就经常到我家来啊。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结婚之后他姐姐也常来，姐姐经常是带着孩子到这儿来，只要婆婆到家里来了，姐姐呢就带着孩子。

里面的饭更卫生，而且他的理想就是要娶一个会做饭的女生。他说我其他方面他都觉得不错，就是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如果我会做饭，会做家务，他认为就可以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妻子了。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做这些事情，我没有做饭的天赋，我做个番茄炒蛋，我自己都觉得吃不下去，而且我不喜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在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该怎么办？女人，他说，就应该做这些。其实他自己也会做，做的也挺好，但是他。

0: 所以不妨呢，有没有可能你们俩可以协商一个，就是两个人都可以来做饭呀？不一定说所有的做饭都应该是女人来做，男人
1: 对。
0: 也可以做饭。所以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一起来做饭呢？你来切，他来洗，一起炒，其实挺好的。
1: 是啊，商量出一个办法来哈。
0: 对。
1: 另外，我觉得人是这样的，有一些想法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一些想法也会发生变化的。如果。

级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

OK。你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别人发消息你已读不回，这问题让问题升级，经纪人憔悴的过来而肥，所有的同行直播整活，但你说沙发好 comfortable， 粉丝要多没不劳而获，所

0: 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

打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

0: 指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1: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

0: 种方式打通深山油路。试点以来，进村时限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

0: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5度到33度。
0: 昨天上午，2026年全省统一战线暑期读书会在杭州开班，省委书记王浩出席并讲话。王浩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统一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2: 制造业的有力支撑。省经信厅副厅长娄万总说，15、17，我省将强化工贸联动，打通制造和外贸，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3: 我们将持续以工贸联动为纽带，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融动发展，来提升浙江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以浙江的先行先试为全国更高水平的科创发展。

0: 升浙江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以浙江的先行先试为全国更高水平的科研发展贡献力量。
1: 在双向投资互促方面，省发改委副主任阎锡安说，十五五时期我省将统筹推进一带一路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让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2: 深化杭州宁波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谋划招引一批带动力强的服务业重大外资项目，让更多高端服务要素进得来留得住，发挥浙江数字经济先发优势，高水平运营中国阿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支持人工智能、云计算服务等领域平台企业能够乘风破浪，加速出海，主动应对欧盟碳关税，在绿色降碳领域先行探路。
3: 浙江之声，浙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工信部昨天正式发文，宣布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浙江在这一领域获得的首张批复。这张入场券意味着企业获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的资质。两年试验期内，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2018年成立至今，时空道宇成功完成星座一期组网，拥有国内在轨卫星最多的低轨物联网星座，可服务全球2000万用户，同时已在智能网联汽车。

0: 实现从汽配大市迈向整车制造的历史性跨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 走进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品车间，记者看到三款硬核车型整装待发，其中轻量化合规冷藏车是企业的重磅产品，车厢整体采用类碳纤维材料，强度强，重量轻，箱体总重从往常的900公斤降至550公斤，保温性能提升了 20%。 而另一款光伏特种车辆瞄准非洲、东南亚海外市场，公司董事长郑明统说，针对这些地区电力短缺、燃油成本居高不下，公司自主研发的光伏洒水车、扫地车依靠光能辅助供电，大幅降低运营成本。目前他们已和坦桑尼亚本土企业达成合作。
2: 坦桑尼亚的一个厂准备跟我们合作，把我们这个带光伏功能的各种特种车在那边进行销售，这也是为了

相较于传统船舶，鼎力级001号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甲醇燃料直推动力系统，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根据实测数据显示，以百公里能耗测算，传统柴油船百公里油耗约350升，按当前柴油单价6.5元每升计算，能耗成本较高。甲醇动力船舶百公里消耗甲醇约700升，结合甲醇每升2.4元的市场单价，综合热值与能耗效率折算后，整体经济性优势显著。不仅省钱，这艘船还是一艘零碳循环船。相较于传统燃油，甲醇作为船舶的燃料，具有低碳、清洁、储运便捷等显著的优势。

0: 传统燃油甲醇作为船舶的燃料，具有低碳、清洁、储运便捷等显著的优势，尤其适合对航程效率有更高要求的集散两用运输场景。目前鼎力级001号投用于乍浦港至下沙、乍浦港至海宁星光作业区两条水运航线。
1: 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新闻发布会昨天在绍兴召开，这是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首次落地中国。活动将于9月19号到21号在绍兴举办，以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向世界铺展一幅人与自然共生、文明与城市交融的江南画卷。联合国大会于2023年12月确定每年9月20号为世界清洁日。本次活动锚定人人共享城市的美好愿景，打通

0: 市可持续发展的宏大命题。大会将搭建一会二展三考察四论坛多维舞台，清洁城市建设成果展与环境卫生博览会双展齐开，荟萃全球减废治污循环利用的先进经验和前沿装备。古城新运绿色循环、产城智智三条考察线路串珠成链，让中外访客穿行古城街巷、产业园区，实地触摸千年古城的治理温度。
1: 全国首家滴滴司机服务授权旗舰店昨天在杭州启用，门店聚焦网约车司机、跑车从业、日常生活权益保障诉求。
2: 激励，很高兴的啊！我们就像一个激励棒一样的啊，把这个爱的激励棒传送下去。
3: 东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李小妹说，从一人坚守到两代接力，这对父子的爱心传承为血液病患者带去了希望。

0: 是相隔12年，李军和李子毅父子俩同时为那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也是我们浙江省首例父子同时为就非亲缘的造血干细胞的陌生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此类乱象并非重庆独有，此前苏州同里古镇也曾出现过商牌人员驱赶游客、抢夺手机的恶劣事件，属于多地频发的旅游乱象。整治景区霸道商牌的行为，既要严肃追责涉事人员，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挽回景区口碑，更需要建立长效的治理机制。各地监管部门需要摒弃单一的一刀切禁令，通过专项整治、规范化管理等方式厘清商牌的边界，根据景区的商牌侵权乱象，把这个问题彻底根治掉。
1: 网购维权找不到人工 AI 客服。